0: 哈维达给盖住要打死，那里开始那是的蛮先低的，其他开始还对那是呢，还安逸的嘛，是该有多安逸个逸的嘛。因为咱 house 那拉开，空开始的，收入的明哪里，安该古的，其安马古的，那红对那的也是的拉哈拉，该困哈。这个群的抓住暗地的改对的，亲爱的，我们瓦萨拉的，我们一个问，伊那达人，俺们是，我的印尼的，嘛是爱给大家哈都买回来哦。啊，好生哈，哈别卡巴哥，看样是，走路到是伊拉讲阿爸，亲阿爸，改搞会搞起，喊些没多少了，嗯，那个外国客人，哎，先弄起来个。Aye, Auda, Kendwe Abram Garitigu, Harang Aye, Auda gave us con radical cugu, Neco cugu, here, Kaigusti who's a yeguiba daga, Kaigauce, Joseph at Gavanga, eh, Nesora I, the me, Nabagoga Sago Madira me, wa, the Kadiko cugu, eh, Gomaya Muska, Tita Nunture, as that's who ye gau, Kakweb da Ganga gau.亲爱的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嗯，伊都听吧，考卡拉嘞，搞不懂啊，可能人爱读，你对了面试，
1: 嗯，呀，多阿公，大个多难搞，对面个公司，公司不考个白天，我冇了，加沙个多黑面个搞个，是啊，加沙，中德都讲清楚，加沙是安讲开沙，是连面加多吧，五百甚至以上，是对面个会少人可爱，你给他面对的伊个人啊，
0: 呀，
1: 哇。
0: Mm.
1: Okay, my side get on quiet.
0: Tissing
2: running us, eh? Yes, can you recruit that? Yes, I'm a big question.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1: I'm going to go to
2: the house.
1: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去跟教师们的开始你说的去好比好去不到底去查吧咱们老师更好不了咱们有人回来跟滚他们滚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了滚去打

0: 那诶，所以这啊，因为那边的公共公司里边，民生干的，我他的啥啦，那比一开始，那比最他的高高层嘛，他妈是给一开始民生第一，哎，最他的高高层嘛，高的，他的给他的三类吧。啊，那把马里斯在退伍，嗯，啥子哈是吧？马里斯在走，嗯，那啥子啊？那子当米回哎，嗯，那子当花回哎，阿妈那一把是他的哇，那些刚好都他的啊，他那个那股招他的，他的可以吃阿些啊，啥子哎，他的啊招他啥些的啊，刚好都现在个啊，那点好哎呀，现在个刚好都啊，对吧？感觉不是他现在他把玩好些的，嗯，现在个啊，他的。Thanks, the two of me are in Kinibedi, Gavro, Levan Asna. Gavro, in Kinibedi, Asna Kana.
1: Oh,
0: in Kinibedi, Asna Kana, Nichikoha.
1: Oh,
0: in TJ, Hadini, in Kinibedi, Miss Namibia Sadu.
1: Okay,
0: Juana Swar was Hadu.
1: Eh,
0: eh,
1: eh, eh, eh,
0: eh, eh, eh, eh,
1: eh, eh, eh, eh,
0: eh, eh, eh, eh, eh, eh, eh,
1: Tauna aus, wer man generan wasas, oro, tungawe, get tauna aus, okay? Si, da ke koi bada ko mugo, uda taipsa, dera kwa kai sina, kankan mung ates ko kai da. Soi kuka adi kongwe ni mung ates, kongwe, ke kai sisa di ke kongte, naukere koe mung ata maha. Si, si hora kata ugu ke tuanda bis kwa kui da,
0: tuanda bis na
1: kwa, ila kwa, si, kai tain hoi ke necha miba de, neta ni si, param sa ka lu kristo ike, si ma ba kwa neta si,
0: 可以给你办哈，你办哈可以给。我把咱们这些女生娃可以给，他的路上人我可以给。他上班的就可以，他的班的啥的咯，他那个那个可以，那个就可以，你啥的去那里去，一直走一堆的，那的的去，那是每次的就你的可以啊，他的啊，乌龙火龙，那的他那个那个火龙，他那里来开嘛，那的那是没啥，所以的就可以。我那个是啊，那时候该走哪上，你是估计挖到个啊，我们那个他的班的话，我们就是已经。
1: 该是他尴尬呢，估计把那个阿妈在阿尴尬。
0: 嗯，
1: 这个公公不信给你吧哈？
0: 你吧哈？
1: 这他有在你生意？
0: 嗯，
1: 我啥时候在你喊生意？
0: 嗯，所以该说
1: 吧，别他听见阿爸你讲说吧，在那考虑吧，不？
0: 嗯，
1: 后面是给你等，后面的话阿婆娃呀，干后面的话啥？
0: 嗯，
1: 阿弟退休啥？嘿，
0: 我来干。阿拉干干是不是就不？
1: 干干，别他听呐。
0: 嗯，哎，李亚斯塔鲁的情况过。
1: 哎，李亚斯塔鲁呢？我们这里李亚斯塔鲁也是第一关。哎，哦，妈。
0: 哎，搞到现在，给人家领头哈。
1: 哎，
0: 现在给该搞搞的搞的，一搞不的。哎，俺从农农工那去给国家给卡路西给搞的，是该过户啊，那么是该过户杜拜，是该是伊哈户啥？现在给他们国的伊哈是过啊杜拜啊搞的啊，是他的伊哈户一个啊，第一个他的国啊，你也是一个伊搞的。现在给哎，他的的，你是啥？伊这里边的，俺的从海龙那哈是伊搞的，哦，他的他路吧。哎呗，当然阿生管你啦，阿我是一个一干的，那是的。还跟说隔壁生管啥子？他把一个干的，他啥子？干的你啦没吧？我卡，没把他给哈，没得一个人陌生，我们给他的。对，谁的干的？当然阿生管，他的你的，他的吧，阿我的，是你的，全部要帮管。
2: 刚刚是提到没的，嗯，我把一个那个是怎么怎么帮忙，嗯，怎么怎么提。Kalinda kuna na tap i os os i swap kaskeni sa sidan, jadi ebe oin na karudi.